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0: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一号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3: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

0: 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1: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0: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2: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0: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3: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这个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龙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4: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成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1: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3: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 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

0: 由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1: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2: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1: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3: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1: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4: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1: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5: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井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1: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6: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

0: 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十六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1: 十六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十六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十六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一吨 B5 柴油，可比一吨普通柴油减少约 0.15 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2: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1: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3: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石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 还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9: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0: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1: 少了，少很多，
12: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3: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9: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4: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5: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9: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6: 杨树在60-70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9: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

0: 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2: 毛北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4: 这个凝絮剂兑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5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7: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 以后就是可以有白鸦类的，有黑鸦类，有青鸦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十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我们现在大概有十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8: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2: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11: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2: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11: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 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岗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北岗村村民陈先生：
12: 我住在北岗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11: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13: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11: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4: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11: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15: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11: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 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6: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1: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17: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11: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如果可以，卡马库纳纳帕西纳塔卡尼杜迪斯库伊雷尼利波库塔纳纳维。习惯这样，你们下走维亚马埃沙样古比拉维维。我喜欢你，那潘达库库朱萨马潘香古夸口。想唱就唱，你那硬把卡马尼潘达维。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0: 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7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4、5月份，赵新彤、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一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中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

0: 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1: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2: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3: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新彤、吴怡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5: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怡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吴怡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29%。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6: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5: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7: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 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七八十，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二三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5: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0: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5: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5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8: 观众
9: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0: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5: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11: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12: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种专业的办赛氛围。
5: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11: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江冠：
13: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5: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5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11: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14: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5: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11: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15: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有5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1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16: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17: 直播间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 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0: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1: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0: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1: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2: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1: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0: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玲宇说，
3: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1: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0: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1: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4: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中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 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二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二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7: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5: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8: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 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000至$6,000,000，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5: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9: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10: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 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9: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

0: 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1: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2: 视线转向英国。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威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五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3: 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4: 英国脱欧前，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24小时后维修的零部件就会送来。但现在并非是零部件供应商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海关制度和边境管控，你要么未雨绸缪，提前预定零部件，要么就得在机械设备出故障后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3: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4: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德国的规则、意大利的规则、西班牙的规则，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地区性规则，你必须试着搞清楚。如果我向慕尼黑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规则和向马德里派人一样吗？和向巴塞罗那派人一样吗？你需要准备好各种不同的文件，这非常消耗精力。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
1: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潮湿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潮湿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87%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0000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
0: 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潮湿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潮湿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没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潮湿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2008年我刚到神谷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
1: 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

0: 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1: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三台主机和一台备机。20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深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作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
0: 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驱机组主事之单位，扛起长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长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1: 第一台国产化长输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0: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神谷人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神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神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神谷人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神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人。
2: 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公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0: 汪创华设计的10万公分压缩机 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十万空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十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乌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2: 这是一套十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式的压缩这三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0: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十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神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2: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十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0: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十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2: 好，罗晋，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啊，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3.7。效率提到92，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3: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0: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6级轴流加1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2: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钉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钉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十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 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

0: 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控分装置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1: 其实它这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0: 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就是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2: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
3: 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4: 我是江岩，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 也是我们国家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0: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
4: 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零下102度，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 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场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进设备的这个经验。 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进气温度零下102度，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0: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百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三个百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
4: 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但是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 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 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了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 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复核。复核完事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0: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江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4: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一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1: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猎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4: 谢谢。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了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了，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
0: 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千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在目送他出嫁。
4: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呐，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0: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 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

0: 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察合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灯谜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让人猜测而说出或写出暗指事物、人物、文字等的隐语。春秋时代就已有之，到汉魏时开始称之为谜。再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有人将谜语写在上元节的花灯上，便称为灯谜。因为灯谜既有志趣，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者众多。自此以后，每逢元宵佳节，猜灯谜就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了。而古代诗人也很有意趣，把谜面写成一首诗，谜底让人来猜，既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特性，又有猜谜的志趣。今天我们就聊一首这样的诗。画，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

0: 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一首题画诗，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带给我们思索的乐趣。读这首诗就像猜谜一样，而谜底就是诗的题目。另外，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谜。长久以来，人们大都将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见长的唐代诗人王维认定为是画这首诗的作者。可实际情况又似乎与人们过去的所知所感有所出入。那么，为什么王维的作者身份会遭受到质疑呢？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唐代王维的诗，是因为诗的风格和王维的诗风特别符合。王维喜欢做五言诗，而且语言精炼，以音乐般的节奏来表达幽静的山水。同时，王维还是一个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符合这首诗的特点。但在《全唐诗》中，王维名下没有这首诗，其他人名下也没有这首诗，其他书籍也没有记载。由于这首诗是题在王维的画上，所以才有此诗是王维所作之说。但到底是王维本人所题，还是另有他人补题，无从考证。第二种说法是，这首诗是南宋僧人穿禅师所作。第三种认为是南宋无名诗人所作，因为无论是谁所作都没有明确依据，干脆定义为无名氏的诗。其实无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都为画增色不少。这首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朗朗上口。这首诗对于所提的画给予了非常高的赞美。观画的人把画中世界当成真实世界，想去触摸画中的山水花鸟，可见作者技巧高超，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以简洁浅显的文字，非常巧妙地把画面上的形象叙述出来。每一句诗的第三字依次序为山水花鸟，青山耸立，水流其间，鲜花盛开，鸟栖枝头，构成了一派生意盎然的优美的整体境界。而山水花鸟代表了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四个意象，代表着人生的追求。诗中的画代表着一种梦想，代表着作者美好的人生梦。理想就在远方，心中的信念能够坚持，内心的自由不会消失。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接着聊。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专门有一章啊，就涉及到茶叶的这个制作。而就这个茶叶的制作来讲，远在中国北宋年间就提出了古人生产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观念。那么在面对现代的大型的机械化生产规模的时候，如何结合现代的这些工艺特点啊，又能够把古人

0: 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加以继承，从而呢最大程度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它适应了现代的生产模式，适应了现代人消费茶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又能够保证茶叶生产的最终的这个质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茶叶的市场非常的大，各类的这种茶叶品种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我们现在通过电商，比如说您到这个淘宝当中去搜这个茶叶的品种，各种年份的各种产地的，各种品牌的一应俱全。那么这种电商的营销方式或者说一种消费的新的现象无论您主观上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么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经济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只要是你进入某一个系统，淘宝也好，京东购物也好，那实际上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云信息的一个掌控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们一方面好像是拥有了选择各类茶叶的这种方便，那同时也会增加很多困惑，也就是说在各种名目的产品的这种包装和这些宣传之下呢，往往是这个暗流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你是根本无法通过比如说电商的这些平台，你能分出一个茶叶品质的一个高下，几乎丧失了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办呢？现在往往是比如说你寄个茶样比如说每一款茶你给我先寄一包来我来尝尝。但是呢往往很多这个茶商不愿意这么做他都是说你要先买我两斤茶我再给你寄个别的茶的一些茶样。我单纯给你寄茶样当然也有，并不是很普遍。现在唯一的比如说通过电商的方式购买茶叶，又寄这个茶样，然后你来品尝这个茶样，最后来决定是否购买这款茶这种方式呢几乎是比较可行的唯一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呢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上次我和大家所讲过的，就是您如果有闲暇，比如说现在正是购买茶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您不妨抽出时间来到这个中国各大的这些茶叶产区去看一看。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比如说直接去这个茶叶店去买茶，什么张一元像这种茶叶店，你一进去的话就茉莉花香扑鼻而来，它每一款茶呢你都可以，首先你视觉上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的形状，甚至呢有的很多这个店家在门口呢就摆上几杯茶让你品鉴如果你觉得这款茶不错，先尝一尝然后这个进店购买这也是一种方式。总之呢是比这个电商购买茶叶要这个靠谱一些，但是缺陷是什么呢？它茶叶的品种比较单一，你比如说在北方张一元，那它主要就是以卖这个北京人最喜闻乐见的这种茉莉花茶这种音质的茶叶为主。当然它卖不卖绿茶呢也卖，但是你说我从这个张一元买到了非常新鲜的某款明前的绿茶也有但是它的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口感跟您直接到这个茶叶产区去购买，或者说通过比较可靠的一种电商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买到比如说杭州西湖的龙井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北京或者说河北的某个城市茶叶店里，你要想买到比较好的这个明前茶概率比较小。所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动用您身上的感官，比如说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等，动用这些感官自己亲自去这个体验某款茶，那么你才能通过你自己的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体验你才能够购买到比较合乎自己心意的一款茶。那么实际上如何来这个鉴辨这个茶叶的好坏，古人仍然是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我们又要说到这位才子皇帝亡国之君赵佶的大观茶论。那么他专门有一篇叫鉴辨， 就是就当时的啊北宋年间的这种蒸青的团饼茶如何鉴别它的好坏。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高稀者，其肤促以闻；高稠者，其里连以食。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月朽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墨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墨虽灰，受汤愈白；有光滑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背而表质者，其手面之异同难以概论。茶饼模样风采各不相同，就好像人的一张张脸。压造后茶体稀薄，茶饼的表层有褶皱花纹。茶体浓厚的茶饼的纹理细密而质地坚实，当天制成的茶饼颜色青紫，过一夜制成的颜色就会暗淡发黑。有的茶饼肥厚凝结，犹如红蜡，碾成的茶末虽是白色的，但一经开水点泡，颜色就会发黄。有的茶饼细密，犹如苍玉，碾成的茶末虽是灰色的，但一经开水冲泡，颜色却更加洁白。有的茶饼光彩外露，可内里灰暗；有的茶饼内里鲜明，可表面显得质朴。茶饼表面的异同很难一概而论。
0: 实际上这个召集的意思就是说呢，哎，一款茶叶它就像某一种类型的人，大千世界啊，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啊人。同样这个茶叶的品种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人，古代人有这个相面术，他通过人的这个面相，哎，来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精神和身体的状态，乃至于他的这个运势。同样鉴赏某款茶也是从它的这个形容，它的这个长相外观形状来判断。比如说召集说看某款茶，我先看它的这个纹理。当然北宋年间的这个茶叶的纹理是指它的这个饼茶，通过这个压磨这道工序已经压制好的这样的一种茶叶。这个召集就讲了先要看这个纹理。那么有的这个茶砖呢，它列出了一些细纹，哎，这表明什么呢？因为这个粘合剂有点稀了。有的这个茶砖呢皱皱巴巴，那就是因为这个粘合剂又太稠了。这个粘合剂是北宋年间所特有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制这个饼茶的时候会添加一些由其他的这种香料或者说植物，哎，来做成的一种特有的粘合剂。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时光可以倒流，那么以我们现代人的已经非常习惯于中国各类茶叶的这种品质这种口感的人来讲呢，突然回到了北宋，那么即使给你端上一杯由徽宗召集亲自为你点泡的，比如说这个龙团圣雪泛着白沫的这一杯茶，如果您把它一饮而尽，我想您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会有一些这种怪怪的这种感觉啊。当然啊，这种可能性我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啊，来结合自己现在对这个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味觉感受啊，来进行一种想象，一种揣度。究竟宋人的这个茶，你品饮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已经是无法把它进行一个100%的这种复原了，也更不可能品尝到当时的蒸青饼茶的味道。哎，那您比如说较真儿，说那我到了日本喝了他们的这个抹茶啊，那他也是用同样的蒸青工艺所做的，那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宋人所喝的那个味道差不多呢？也许吧，我只能这么说。至少我们没有从这个 日本的这个抹茶当中啊，喝出一些非茶类的这种味道和这个香气，比如说麝香啊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香料或植物。所以说，我们即使品尝了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它当然也是由绿茶蒸青做成，但是它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就是纯粹的茶叶的味道，并没有混入其他的香料啊和一些植物的芳香，那么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宋徽宗所讲的这种粘合剂，也就是说用一种粘合剂把这个茶叶调成膏啊，像这种体验，我们现代人已经无从想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颜色，赵吉说呢，有的这个茶砖的颜色呢，它是青紫色的，哎，这就表明它是当天制造，那就一定非常的新鲜。那有的茶砖呢，颜色乌黑，这就说明采完的这个茶呀，并没有及时的进行加工，所以茶叶就变了质。所以呢，赵吉就讲呢，我们不能完全啊凭借一个人的外观来判断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凭借一块这个茶砖的纹理和颜色来判断它是好茶还是坏茶。比方说，有的这个茶砖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啊，造型好，颜色也美，洁白如玉，还泛着这个蜡光啊。这个我们前些时候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就讲到了，苏轼有一首诗就专门讲到了当时他所喝到的武夷山的这个蜡面茶。那么他在讲到这个蜡面茶的这个滋味如何如何好的同时呢，也说到了当事人为了逐利啊来这个造假啊，用其他的茶来仿制这个蜡面茶的这样一个情况。苏轼所描述的这款名茶呢，又叫这个鹤园茶，因为这个鹤园茶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独特，茶叶的品种呢又产自非常适合茶叶生长的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所以呢茶叶的品质非常优良，自然价钱就卖得高。那很多不法商人呢，在北宋年间当然也有这个以次充好的啊这样的一些逐利之徒，为了获利而这个仿制这款蜡面茶。那么同样它也是这个驴粪蛋表面光，从表面上看也是颜色好，洁白如玉，泛着蜡光，哎，可是呢拿去一冲泡啊，就现了原形了，这个茶汤是黄兮兮的，难看又难喝。但是有的茶砖呢，这个赵吉就讲了，有的茶砖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就像有些人一样啊，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些人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能做出一些非凡的事迹。同样有些茶呢看起来不太起眼啊，颜色呢也发暗，就像落了一层灰似的，可是呢你用这个沸水点匀以后，这个茶汤又稠又白，哎，就像奶一样，这种又稠又白像奶一样的这种茶汤，恰恰是符合宋人的这样的一个品鉴茶叶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啊。那么拿到今天来看，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赵吉就讲了，首先要用您的这个眼睛啊，哎，来观察这个茶叶的外形，看茶如看人，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首先是要看，是要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形状。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茶已经不是这种饼茶啊，而是各种各样的散茶，当然普洱茶它也是饼茶，你也可以从外观上来看，但是普洱茶它非常的特殊，我们以后会单列一些章节来专门讲这个普洱茶。那么就普通而言，大体而言，当我们去一些茶叶的产区，专门卖茶叶的一些茶叶店去挑选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某款茶叶的时候呢，首先啊是要用你的眼睛来看。那么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茶叶的色泽，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新茶，现在马上这个新茶就来了啊，新茶的这个色泽呢，一般它都比较这个清新悦目，或者是嫩绿，或者是墨绿，尤其是这个绿茶呢，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以这个翠绿鲜润为好，像某一类 这种蒸青工艺的绿茶呢，

0: 内置，它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氧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陈茶，哎，就是带有这个特点，枯黄啊，暗淡，哎，这种茶往往就是陈茶，不能买。哎，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片上还发现了一些明显的，比如说烧焦的一些圆点儿啊，或者说叫泡点，有的比较浓的呢，它是纯黑色，哎，还有的是那种深绛色的这种斑点儿，哎，或者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的边缘呢，有点这个焦边儿，这都说明呢不是好茶。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看茶的这个外形，每一款茶叶呢，它都有自身特定的外形，那么有的呢像这个银针，有的呢像瓜片，有的呢像圆珠啊，有的呢像雀舌，有的叶片呢比较松散，有的叶片呢会比较紧密。比如说，像非常普遍的这种炒青绿茶，它的叶片呢就非常的紧，哎，每一片茶叶的这些条索呢都非常的直，轮廓非常的分明。另外，我们看这个新茶，我们怎么来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它的好坏？比如说，每一片这个茶叶，它这个条索呀，非常的明亮，它的这些大小啊、粗细呀、长短呀，你看起来都非常的均匀，好像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后做出来的这种茶叶。像这种茶呢，就其实就是比较上品的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今日采桑的工毕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他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篮摘满放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宫壁小溪，则道：“别人采2篮桑，只需1个时辰，姐姐

0: 隔过去了三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仲瑜道：“不是仲瑜偷懒呀、啊，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啊，别有隐情啊。”小溪道：“什么隐情啊？”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之后到鼓打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倒给齐江。事实齐江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江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江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衍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仲瑜便道：“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齐江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谁在当值？”门外一武士高声应道：“臣在。”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齐江道：“汝速将这一小贱人带到幽室，关他三天，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仲瑜欲将再变，被武士架出门外，独求一事。仲瑜摘了半日桑，又候了齐江两三个时辰，饭也未曾用，好心被当作驴肝肺，越想越觉得委屈，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正哭着，齐江提了一盂鸡汤，笑吟吟地走了进来。“仲瑜，别哭了，我知道啊，委屈了汝，我这就向汝赔罪。”说毕，就要朝仲瑜作揖。仲瑜慌忙将他拦住：“使不得，您这不是活活折杀我吗？”齐江满面自责道：“姐委屈了妹妹，害得妹妹到如今还空着肚子，姐亲手给你炖了鱼鸡汤。”一边说一边将鱼盖打开，一脸慈祥地盯着仲瑜：“吃吧，趁热吃吧。”趁仲瑜喝鸡汤之际，齐江开导道：“妹入宫以来一直跟着我，屈指数来已经四年了，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姐还不知道吗？妹听仲雄要结公子一事，姐岂能不信？俗与不俗，隔墙有耳，妹所言之事若是让外人知道，告知国君，他们还有命吗？故而姐才装着不信，还把妹囚禁起来。姐对不住妹妹，姐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不知道妹妹肯不肯原谅姐姐。”仲瑜满眼含泪道：“公主莫要说了，是奴婢不好，是奴婢没有眼色，只要公主不生奴婢的气，奴婢还有什么可说的？”齐江又和仲瑜聊了一阵闲话，直到鸡汤鸡肉全都进了仲瑜的肚子，这才哼着小曲儿走了。没过多久，他又折了回来，仲瑜一嘴白沫，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摸出一条丝帕，轻轻地为仲瑜擦去口边的白沫，又帮他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小声祷告道：“妹妹，不是姐姐心狠，是你没有眼色，此事关系公子前程，姐不能不这么做。你走之后，你的老娘有姐姐赡养，你放心的去吧。”祷告已毕，唤来一名叫齐大顺的心腹武士，将仲瑜埋葬在后花园里。葬过仲瑜之后，齐江坐等天明，似重耳洗漱已毕，告知曰：“胡衍与仲雄见齐国不能驻军复国，想把您劫持上车，投奔楚国。其事为妾一小婢得知，妾恐他泄露出去，于今不利，便将他暗暗害死了。”重耳以吃惊的目光将齐江仔细打量一遍：“想不到如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竟有如此手段。”齐江苦笑一声道：“妾还不是为君好。”重耳道：“
1: 为我好什么？我已经60岁了，糟老头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衣食无忧，又拥有汝这样一个大美人，早就知足了。我不走，我要在齐国住一辈子。”
0: 齐江道：“公子今生难道想的仅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拥有一个美妾吗？”重耳道：“
1: 有此三点，吾已足矣，还能想些什么？”
0: 齐江道：“复国。”重耳道：“
1: 以吾为君已有17、18个年头，国内根基已固，国外又与强秦结为婚姻之国，要想从他手中夺回君位，谈何容易？”
0: 齐江道：“君之言，妾 不敢苟同。据妾所知，自君出王以来，晋国未有宁罪，夷吾无道，兵败自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可以待君也。君若能改投楚国，由楚相助，必能得晋，望君早定行迹。重耳摇头说道，
1: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还是及时行乐吧。
0: 月一日，艳阳高照，众雄分作两路，第一路是介子推、胡毛、虚臣、贾驼和先轸，带着车马粮草停在桑阴待命；第二路是赵衰、胡衍、魏抽、颠杰四人，带小车一乘，来到宫门之外，对门人说道，
1: 请禀报公子，吾等弟兄四人要他去郊外射猎。
0: 重耳上高卧未起，使人环抱曰，
1: 公子贵体有恙，尚未书至，不能往也。
0: 赵衰四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正不知如何是好。齐姜传语出来，密召胡衍进宫。胡衍进宫之后，向齐姜行过大礼，正与开言相询，齐姜屏去左右问之曰，如董要公子去郊外狩猎，究竟何意？胡衍道，
1: 公子向在敌国，无日不驰车骤马，伐虎击兔，今在齐，公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懒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
0: 齐姜微笑道，此番出猎怕是要出到楚国去了。
1: 胡衍大惊道，一猎安得如此之远？
0: 齐姜道，汝等欲接公子奔楚，妾已尽知，勿用讳也。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何执意不从，今晚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再出城，势必携矣。
1: 胡衍顿首道，夫人隔防为之爱，已成公子之命，贤得千古罕有。
0: 说毕辞别齐姜，来到宫外与赵奢等人言之，众雄皆说齐姜高义，赞不绝口。是晚，齐姜置酒宫中，酒是好酒，百年陈酿，菜是好菜，七碟八碗上了满满一大桌子。重耳惊叫道，
1: 何其风也，但不知此酒为何而设呀？
0: 齐姜道，为君而设。重耳道，
1: 我一没当官，二没发财，三又不打算远行，设什么酒啊？
0: 齐姜道，去楚国还不算远行吗？重耳面带愠色道，
1: 汝怎么老说去楚国呀？
0: 齐姜道，若不去楚国如何复国？重耳道，
1: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已经60岁了，还能再活几年，对酒当歌，乐一天是一天，何必他求？
0: 齐姜道，姜子牙80岁，拜相辅佐文武二王，一统天下，留名千古。百里奚拜相之时，亦是古稀之年，君与彼二人相比，还是小弟弟呢，这是其一。其二，纵欲淮安，非大丈夫之为也。众雄要您离齐去楚，乃是一片忠心，君不可违也。重耳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往岸上一蹲，
1: 不喝了。
0: 齐姜见他发怒，忙陪笑问道，君真不欲行乎？亦匡戒乎？重耳道，
1: 吾说不行就是不行，匡汝作甚？
0: 齐姜曰，行者君之志，不行者君之情，此酒为见君而设，今且已留君矣，愿与君尽欢可乎？重耳大喜，端起酒杯道，
1: 这才像句人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为了助兴，齐姜召来了8个侍女，让他们为之歌舞，每歌一曲，便有人为重耳献酒，歌到半夜，喝到半夜，喝得他酩酊大醉，倒于席上。齐姜屏退了侍女，跪在重耳头旁，照着他的脸颊长吻不起，且是泪流满面。梆梆梆，宫内的更连敲了3声，齐姜吃了一惊，慌忙站起身来，遣以心腹侍女去召胡衍。胡衍、赵衰、魏抽、颠杰等人在宫外候了3个时辰，正等得有些焦急，见一宫女匆匆走出宫门，忙趋前问道，
1: 如可是找胡衍的？
0: 侍女道，正是。胡衍曰，
1: 是邪乎？
0: 侍女曰，邪矣，请诸位随我进宫。众人来到内宫，果见重耳在卧榻上酣睡，齐姜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口角污秽。
1: 胡衍轻轻叫了一声：“夫人，大德不言谢，吾等去了，您多保重。”
0: 齐江未曾开口，泪却先流，哽咽着说道：“小奴把公子交给诸位了，请诸位小心护驾，早日复国，也不枉小奴杀殡一场。”胡衍、赵衰、魏抽、典杰重重点了点头。典杰弯腰抱起了重耳，扛在肩上，像扛死猪一样扛出宫门，放在小车之上，疾驰至桑阴，与等候在那里的胡毛、仙枕等五雄相会，将重耳换在大车之上，并用后入殿身。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呼延等赶着大小车辆连夜驱驰，行有30余里，但闻得鸡鸣声四起，东方微白，冲儿方才在车上翻了个身，唤工人取水解渴。是时胡衍直配在旁对曰：要水须待天明。冲儿还倒在床上歇息，只觉摇动不安，大声说道：床怎么乱动起来，快扶吾下床。胡衍道：非床也，车也。冲儿乃在醉中，见宫女竟敢和他顶嘴，张目斥道：汝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将话停住，满面狐疑道：哎，怎么是你呀？胡衍嘿嘿一笑，便将众兄如何在桑阴计谋，又如何为众鱼所知，夫人如何深明大义，含泪毒死众鱼，内外相通，这才解他出城等情，简单的讲了一遍。重耳忽地坐了起来：如此大的事情，尔等竟敢自作主张，还把我这个公子放在眼中不？胡衍道：吾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子好。重耳呸地朝他啐了一口道：好什么好，一派胡言。胡言道：不如此，何日才能得进？重耳道：未得进，先失骑，吾不愿行也，快停车。胡言匡曰：离骑已百里矣，齐孝公知公子出逃，必先发兵来追，不可反也。重耳勃然大怒，见魏抽直戈待魏，跳下车来，劈手夺过了长戈，朝胡言刺去。重耳怪胡衍用计劫他，夺魏抽之戈以刺胡衍，胡衍闪身避过，重耳举戈又刺胡衍，慌忙逃之，重耳持戈追之，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一起上前劝阻：公子，胡衍此为真的是为您好。重耳投戈于地，恨恨不已。胡衍上前叩首请罪道：杀衍已成公子，衍死欲与生矣。重耳道：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旧事之肉。胡衍笑而答曰：事若不成，衍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子食之？如若有成，自当列鼎而食，衍肉腥臊，何足食？赵衰趋前两步说道：吾等以公子富有大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伯耳，今夷吾无道，国人孰不愿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师出吾等公义，非演一人之谋。公子要杀，索性连吾等一起杀了吧。魏抽亦厉声道：大丈夫当努力成名，声播后世，奈何恋恋儿女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也？况且要恋目前之乐，吾等在齐，谁没有齐氏？众雄出入齐时，齐桓公为安定众心，为他们各取一房妻室，内中最贤者当推赵衰之妻赵姬，且为赵衰育有3个儿子。经他二人这么一嚷，冲儿犹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忙改容说道：吾吃多了酒，说话颠三倒四，请尔等见谅。说必深深作了一揖，这一把众雄的一腔怨气、满腹忧愁进行逐去，异口同声道：这才是吾等的主人。胡毛见重耳消了气，忙道：该用早饭了。一边说，一边取出干饭以献，介子推一捧水以进。重耳道：奔波了一夜，一定很饥了，要吃大家一块吃吧。众雄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医书不能吃，他还得割草喂马，不能吃的不止一书，此番出走已不比在敌，有备而出，随从一大帮，足有30多人，或刷车，或割草，或喂马。待一书等人用过早餐，众雄便催赶车马上路，小行夜宿，不一日来到曹国。曹国国君曹公公特好游戏，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愚佞之人为心腹，是爵位如粪土。某一日朝会，一下子封侍200多人，皆是礼相侍景之徒，斜肩谄笑之美。有此等之人把持朝政，还有豪杰贤者立足的地方吗？ 冲儿不只是贤者，还是大贤者。不说胡衍这一帮子豪杰了，这一帮子奸佞小人得知冲儿一行到了曹国，唯恐久留不去，纷纷去见曹共工，不只说重耳的坏话，还拿晋惠公来威胁曹共工，说什么晋惠公说了，谁敢收留重耳，谁就是寡人的仇人，寡人将兵戎与之相见。唯有大夫西富基站出来为重耳说话，主公别听他们瞎嚷嚷，晋曹同姓，公子贫困而过我，以厚礼之。曹共工道，不是寡人不愿接待重耳，寡人有寡人的苦衷啊。腹肌道，苦衷者何？曹共工道，曹小国也，不知小，而且穷，又居列国之中，此地往来何国无志，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威废重，何以支撑？腹肌道，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同偏邪大贵之争，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之。曹共工道，好，以卿之见，咱不以寻常子弟视重耳，然晋惠公有言，谁纳重耳，他将兵戎相见，咱何苦来呢？腹肌道，晋惠公即位以来，晋国无有宁岁，他自顾尚且不暇，何力顾及他人？况且齐纳重耳七年，未见他偏言相责，更不用说兵戎相见的话了。曹共工良久无语，腹肌还以为他答应了呢，却突然听他蹦出一句话来，听说重耳重同偏邪，重同寡人之志，未知偏邪如何？腹肌对曰，偏者双也，邪者肋骨也，肋骨连在一块儿称为偏邪。曹共工笑道，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请骗谁呀？腹肌道，世人都这么说，主公不信，臣也没有办法。曹共工道，有道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若是肋骨真的连在一起，挺好玩的，可将它暂隐管中，似其沐浴之时，寡人要一睹真假。腹肌道，不行不行，这是人的隐私，看了不好。曹共工不想和他纠缠，佯装应道，啊，好，寡人不看了，寡人这就遣使迎重耳入馆。曹共工果然遣使将重耳一行迎进驿馆，古里凡列国子弟往来于某一国家，某国便要有所馈赠，大到牲畜，小到布帛，还要设宴相款。曹共工不这么干，仅以粗茶淡饭，气得重耳将筷子摔到地上，经胡衍赵衰反复劝说，勉强吃了半碗。古时的旅店不同今日之旅店，只供一张席、被褥之类，有客人自带，根本没有沐浴的设施。驿馆有，驿馆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自齐到曹少说也有七八天的路程，七八天没有洗澡，又是一路风尘，用过晚餐，当务之急便是洗澡。重耳正洗着，曹共工领着星辰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偏邪，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慌忙抓了一件衣服捂住私处。一爱妾笑嘻嘻地说，
1: 亏汝还是一个男子呢，看一眼能把汝吃了不成？
0: 姓陈强行摸了摸重耳的肋骨，大声叫道，
2: 那肋骨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0: 爱妾笑道，
1: 俺不信。
0: 姓陈道，
2: 不信汝可以摸呀。
0: 爱妾果真朝重耳肋骨摸去，重耳急闪，另一侍女趁机摸了一下重耳的肋骨，惊叫一声道，
1: 果然是连在一起的。
0: 重耳恼羞成怒，大声嚷道，
2: 尔等如此无礼，小心吾去曹共工那里告尔。
0: 爱妾一边指着曹共工，一边咯咯娇笑道，
1: 若睁大眼睛看一看，他是何人呢？
0: 重耳举目望去，见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宽面大耳，心中暗自思道，
2: 难道他就是曹共工？
0: 正要开口询问，胡衍赵衰等人赶了过来，他们也不认识曹共工，大声责问道，
2: 尔等这是干什么？
0: 姓陈回道，
2: 吾等不想干什么，吾等只想看一看重耳是不是偏邪。
0: 胡衍强压怒火道，
2: 尔等此为能是待客之道。
0: 一爱妾嘴一撇道，
1: 熊样吧你，不让看算了，俺们走。
0: 曹共工将手一挥道，
2: 走。 带曹共公离去，胡衍向一守管人问道：刚才那一帮子是何人呢？管人道：是吴国国君和他的爱妾姓陈，还有侍女。重耳右手成拳朝左拳心狠狠地砸了一下道：其人太甚，吾若是……胡衍抢前一步将他嘴巴捂上了。重耳虽说将下半截话咽回肚里，心中却恨恨不已。腹肌也在暗自生气，归到家中，齐齐屡试迎之，见其面有愠色，问之曰：朝中出了什么事？腹肌道：
3: 朝中没有出什么事。
2: 吕氏道：
1: 朝中没有出事，如为何面有愠色？
2: 腹肌道：
3: 吾恨共公耳。
2: 吕氏道：
1: 共公为汝君，何恨之有？
2: 腹肌道：
3: 晋公自重耳过曹，主公不以为礼，吾劝之，口头从之。然又率爱妾姓陈侍女观重耳沐浴，堂堂一国之君，做出此等之事，吾深以为耻啊。
2: 吕氏道：
1: 君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吧？
2: 腹肌道：
3: 正是。
2: 吕氏道：
1: 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2: 腹肌道：
3: 汝认识重耳？
2: 吕氏道：
1: 不认识。
2: 腹肌道：
3: 既然不认识，汝怎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吕氏道：
1: 今日下午妾在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骑从此经过，妾暗自窥之，但见晋公子仪表堂堂，从行之人一个个豪气冲天，皆非凡人。吾闻有其君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今受其辱，一旦光复晋国，必要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君既不听汝之忠言，汝当私自接纳可矣。妾已备下美酒一坛，细石五盒，并藏白璧于石盒之中，以为参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如意速往。
2: 腹肌由衷赞道：
3: 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
2: 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腹肌求见愧时，忙道：
3: 有请。
2: 腹肌见了重耳，一一倒地：
3: 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
2: 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3: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2: 腹肌将话锋一转说道：
3: 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盒，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盘。
2: 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3: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2: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 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6: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6: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6: The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3: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
14: Habari za jioni msikilizaji, na nakukaribisha sana kwenye matangazo haya kutok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ambayo inakutangazia kutoka hapa mjini Beijing. Kumbuka tu kwamba utakuwa nami Pili Mwinyi. Tunaanza matangazo kwa taarifa ya habari, ila kwanza ni muhtasari wake. Timu ya wataalamu wa matibabu wa China yawasili DRC kuunga mkono mwitikio wa Ebola. Na uchumi wa Tanzania walenga ukuaji wa 6.3% mwaka 2026. Habari kamili. Timu ya wataalamu wa mlipuko wa magonjwa wa China imewasili jana Juni 2 Kinshasa, mji mkuu wa Jamhuri ya Kidemokrasia ya Kongo DRC, kwa jukumu la miezi mitatu la kuunga mkono mwitikio wa nchi hiyo wa mlipuko wa Ebola. Mwakilishi wa Wizara ya Afya DRC Bwana Luku Maleo Marius amekaribisha timu hiyo katika uwanja wa ndege, akisema China kutuma timu hiyo ya wataalamu kunaonesha uungaji mkono thabiti na kwa wakati kwa serikali ya DRC na watu wake. Kiongozi wa timu hiyo, Lu Ming, amesema timu yake itaanza kazi mara moja kwa kuzingatia mahitaji ya DRC na itashirikiana na taasisi za kienyeji za kudhibiti maradhi katika kutoa msaada kwenye tathmini ya janga, usimamizi wa matukio ya maambukizi na nyanja nyingine. Ameongeza kuwa timu yake itafanya kazi pamoja na upande wa DRC ili kulinda maisha na afya ya watu, kuchangia utaalamu wa China katika kusaidia DRC kudhibiti mlipuko huo katika hatua ya mapema. Sekta ya utalii nchini Uganda inakabiliwa na changamoto kufuatia mlipuko wa ugonjwa wa Ebola ambao umeibua hofu miongoni mwa watalii wa kimataifa. Hofu hiyo imesababisha kufutwa kwa safari nyingi za utalii na kupungua kwa idadi ya wageni wanaotembelea maeneo mbalimbali ya vivutio vya utalii. Kutoka Nairobi, Simi Wanjala na taarifa zaidi.
15: Hofu inayohusishwa na mlipuko wa ugonjwa wa Ebola nchini Uganda imepelekea maeneo mengi ya utalii kukosa wageni na kusababisha kupungua kwa kiasi kikubwa kwa nafasi za safari zinazowekwa mapema, jambo linalotishia sekta inayoingizia nchi dola bilioni 2.5 za Marekani.

如果可以，卡马库纳纳帕西纳塔卡尼杜迪斯库伊雷尼利波库塔纳纳维。习惯这样，你们下走维亚马一下样古比拉维维。我喜欢你，那潘达姑姑就在马潘香古夸口。想唱就唱，你那硬把卡马尼潘达维。

与我轻轻唱那弗拉希亚乌基因巴帕莫加纳米红玫瑰瓦利利杰控度一样的月光莫安格巴莫安西乌纳图姆利卡卡马卡瓦伊达拉基尼胡普泰纳马伊夏尼莫安古我愿意那片达古法纳丘丘铁夸吉利亚口